是个意外耶，要不然这是个意外耶。是阿发牛的，我师傅说要的有人命，你别加血，我哪里要下手？因为要耍，那我你要不哭？那是我也不耶，要不然的。